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关注以下的这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新5月30日，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29日，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开通运营之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为了提升市民出行效率，榆林公交于5月29日起，针对快三路、23路公交线路的90个公交站点，试行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模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总是习惯欣赏繁花盛放是生命最耀眼的证明，却常常忽略有一种生命从不张扬开花，默默结果，与无声处沉淀出甘甜与收获。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王蒙《无花果》。小时候院子里有一株无花果，只记得叶片挺大，没有别的印象，倒是它的名字无花而有果叫人一下子记住了。新疆阿图什一带以盛产无花果而著名，那里的无花果成熟到金黄色，由一位姑娘来摘下，吃以前放在手心里啪的一拍，然后再敬给你。这种吃法好诱人，新疆还出产无花果酱，甜得很。新疆已经阔别，无花果一直保存在回忆里。大前年在门口买了一盆无花果，已经结了许多果，煞是玲珑可爱，大叶粒粒显得高贵。果不甜，孩子们也不爱吃，给他们讲新疆的吃法，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又没有去过南疆，北京的无花果不甜，可能是由于北京没有新疆那么强烈的日照与温差。无花果在花盆里养着，但结的果越来越少，叶子也颜色也惨淡起来。花盆太小了，该换盆了，该施肥了，不然它哪儿的养料做果呢？想的说的都清楚，就是没有行动，严挡着。今年春天无花果又发芽了，一切充满希望。几天过去，突然发现已发出的芽又枯死了，

是不是忘了浇水，于是连忙浇水，还有一些土法施肥，把打过的鸡蛋壳里的残余的鸡蛋清、淘米的水加在无花果果盆里。枯萎了的芽越发枯萎下去，便决心给它换花盆。这才发现了它枯萎的原因，它的一株主根竟然不堪小小花盆的桎梏，从盆底的洞里钻了出来，沿着盆底与水泥地生长。五月的阳光已经很强烈，水泥地被照得灼热炽人，把它的根给烫死了。精心地给它换了大花盆，终于没有挽救过来。看着它挣脱出来，却又成为它死因的那一节根，我有一种失落感。后来朋友告诉我说，你何必换花盆，你就把它栽到院子里的土地上就可以了。其实无花果很老实，很好活，很容易过冬。我后悔不及。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王蒙《无花果》。

0: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来听一首欢乐的歌，秦海心同一首歌，熟悉的旋律，全新的演绎。那秦海心自带辨识度的慵懒，还有清亮的声线，把这首耳熟能详的同一首歌唱出了不一样的温柔质感。

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旧的旋律遇上新的唱腔，至于日常的琐碎，很温柔很阳光的感觉，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别可爱的日子当中，再次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童心不分年纪，快乐不分大小，所以只要你愿意过这个节日都可以。接下来要听到品冠的一首歌，叫做 Hello， 向各位问好。

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看看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歌，叫做《心》，送给今天所有过节日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我们无法去学长大，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带着童心去长大。祝你在风雨当中是独当一面的大人，在阳光下依然是眼里有光的孩子。也希望你不管走多远，见过多少人，经历过多少的事情，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纯真的孩子，永远干净、坦荡、自在、纯粹，相信一万种的可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最后才换来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The Pussycat Dolls、PCD 跟 Busta Rhymes 合作 Don't Try。
1: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接下来要上线小将们带来的 Special。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养老单曲，这位同学刚才还说那首 Water， 所以得名水妹。但在这儿其实有着更多的一些其他新的发行，我们在之前 Afrobeats 的那期特辑的时候已经跟各位听到了他更多不一样的作品，依旧让人觉得说如此的舒适。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就是全美音乐奖最终获奖的时候，凭借这首歌曲 Best Throwback Song 来自 Tyler 叫做 Chanel， Let's go。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越听越流行，越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丈量试动，陪伴每一刻心动。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到戏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Phoenix Lithomania。现在跟各位分享到全美音乐奖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比如说拿到三个奖项跟两个奖项的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单当中来进行分享，剩下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太常见会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奖项里面拿奖拿到首尔的名字，比如说 Hunter X 就这一届全美音乐奖拿完了以后，如果明年再继续应该不太会了哈，应该就不在他们的这个颁奖周期之内了，可以先休整休息一段时间。让接下来听到歌曲 Jonas Brothers Burning Up。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包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民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

0: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老，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仪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
1: 开讲了。
2: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脚夫调。脚夫调呢是陕北极具代表性的劳动抒情民歌，专门呢为旧时长途奔波的脚夫创作。歌曲节奏起伏贴合行路步伐，旋律呢是苍凉悠远的，真切唱出了脚夫们呢风餐露宿的辛劳，前路未知的迷茫，以及呢漂泊异乡的孤独心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洛胜军老师的这首脚夫调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接下来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两首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仅有山。

歌曲没有激昂的呐喊，对革命队伍的爱戴与拥护，曲调悠扬真挚，字字走心，将军民同心、鱼水情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历经数十年呢，依旧是温暖动人的。接下来我们听到郭兰英老师的这首《绣经匾》，一起来听一下。

么之后呢，我们现在聆听到这首欢快热烈的《拥军秧歌》，这是陕北秧歌调中的经典之作，节奏明快，旋律喜庆，朗朗上口。在抗战时期呢，陕北的百姓呢自发歌谣，用最淳朴的红军慰问战士，歌颂革命，锣鼓声声，舞步翩翩，歌声嘹亮，满是喜庆昂扬的氛围。歌曲呢，生动还原了边区军民呢欢聚一堂、同心同乐的热闹场景，展现出了陕北的百姓呢积极向上、拥护革命、热爱家国的精神风貌，字里行间呢都是满满的家国热爱与盛世期许。一柔一刚，一缓一烈，两首歌谣呢唱响了军民同心的赤诚情怀，镌刻着陕北革命岁月的温暖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欢快悠扬的旋律，重温那段热血温柔的峥嵘时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拥军秧歌》，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位朋友呢说，特别喜欢今天节目里讲的脚夫调，苍凉又有味道。陕北民歌呢，真的是越听越上头，支持歌从陕北来。希望呢，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呢说到了，听到绣金匾和拥军秧歌，太感动了，经典永不过时。感谢呢节目组带来这么有情怀的内容，为陕北民歌点赞。嗯，好，现在是吴采乐的这首《五歌放羊》，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5: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5: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6: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么今天呢，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梓州的实力女歌手崔苗，一位呢灵气十足、深根于民歌创新的陕北才女。崔苗呢，自幼痴迷陕北民歌，天赋出众，唱功扎实，擅长呢驾驭多种陕北曲风。无论是高亢嘹亮的《信天游》，还是呢婉转温调，都能够完美的演绎。他的演唱呢，灵动、鲜活，情感充沛，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舞台表现力呢是非常的强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苗的一首《三十里铺》，一起来听一下。

多年来呢，崔苗积极参与呢各大民歌赛事与文艺展演，斩获了多项行业的荣誉，实力呢备受认可。代表作有《蓝阳的哥哥》《三十里铺》。那么经过他的创新演绎呢，褪去了老旧质感，增添了青春活力，传唱度呢也是大幅提升。他呢始终坚持呢扎根陕北，挖掘本土民歌素材，持续呢输出优质的陕北风格音乐作品，以青春之声传陕北之韵。崔苗呢用创新与热爱让经典民歌呢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崔苗的另外一首《大陕北》，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的环节当中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12岁的季阳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念尾蝶，这应该算是暖系梁静茹的歌单当中最摇滚的一首吧，里面竟然出现了吉他失真的效果，这似乎在她的情歌路线当中很难出现。当年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情人节过后，梁静茹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在双方非常理性的情况下选择了和平分手，她始终相信两个人接受爱情中无心转变的过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相爱的时候认定彼此绝无仅有，分手的时候又祝福自由，而在这个时候感情空白的梁静茹就跟歌里面所唱的燕尾蝶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欧洲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每周喝至少三次茶可能和长寿和健康相关。他们对超过十万名参与者随访研究后发现，与从不喝茶或者是少喝茶的人相比，有喝茶习惯的朋友呢，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了20%。一个50岁有喝茶习惯的人，患冠心病或中风的时间点要平均要晚1年多，寿命要长1年。所以各位在办公室备一点茶吧，按照自己的体质状态选择合适你的那种。下一首歌，林凡，幸福很突然。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承载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0: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3: 我给你自由。
1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回忆到飞儿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有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飞儿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00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飞儿必火。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索尼亚认为，人类的幸福有 10% 受生活环境影响， 50% 由基因决定，剩下的 40% 由自己掌控。抓住这 40% 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幸福感。一共是七件事情，我也来大致地给你盘点一下。第一，安排运动健身，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吃饭慢一点，享受食物营造的好感觉。第三，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心理学家分析过，睡眠环境舒服会让你大大提升幸福感。第四，适时为自己减压，找到一个让自己轻松的泄压方式。

多发现生活和周边的美好，保留让你快乐的瞬间。第六，减少横向比较，知足常乐。最后一点，第七，就是不要急着为自己贴负面标签。有时候不开心的事情常有，但这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件坏事。常常失落背后还会伴随好事发生，你可以多做这七件事情，幸福感一定会如影随形。来听下一首歌，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中的主打，姚谦填词，小柯谱曲。当年维京唱片并不景气，在他之前发片的江美琪、侯湘婷都出师不利，于是唱片公司把最后希望留给了萧亚轩，希望这个专辑可以让维京唱片重新火起来。最后因为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刚刚听到赵传2019年的创作单曲《因为爱》，这听听收录在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很有诚意的作品《第一次》，也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刘瑞琦。刘瑞琦从歌到人，一直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路线。来听听看19年发行的这首《离开的借口》，据说这是他录制时间最长的一首歌，经常是录着录着就哭了，平复以后又继续录。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不知道提起刘若英，你第一反应第一想到的是什么？是作为歌手的她，还是在大荧幕上她塑造过的那些形象？刘若英自己说，非常有幸能成为一个歌手，一个尽心尽意去表达自己的歌手。所有的新闻，所有的电影，念过的台词，所有应导演要求的表演，都比不上唱出一句歌词更贴近她内心的秘密。
2: 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刚刚听到的是刘若英《听谁在唱歌》，一直觉得女孩能有个和自己气质契合的名字非常的幸福，就像刘若英，我觉得她名字和她的气质就莫名的很契合。而且我发现很多用女孩名字做歌名的歌似乎都很好听，可能也是倾注了演唱者很多的爱意，有写给念念不忘的前任，有写给惊鸿一瞥的女孩，而这些美丽女孩的模样也会随着音乐和歌词慢慢在我们眼前浮现。比如小芳，李春波说她的妻子就是这位小芳，还有王杰以初恋为原型的创作安妮。赵传这首《哦沙莉》，不知道有没有曾经让你陷入美丽的想象呢？

2015年在《隐藏的歌手》的第一季，赵传被邀请担任嘉宾，和素人一起演唱了这首《哦莎莉》，让这首歌又大火了一阵子。歌词里的莎莉是舞池中央万众瞩目的女孩，是可遇不可求的伊人，即使付出所有的珍惜，依旧等不到她的回心转意。莎莉大概

0: 就是作词人想象中完美的爱人吧。继续带你听听这首很有节奏感的 Despacito。
1: 哎。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收录在 Twins 02年发行的 Happy Together 新歌加精选当中五月城作曲的《风筝与风》。这首歌里面用风和风筝来比喻一对情侣所经历的苦和甜，同样用了比喻的手法，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把爱人比喻成了珍珠奶茶。

特别冷的一个冬天写出来的歌曲，他说那是他的一个低潮，透过音乐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因为当时觉得生活没有方向感，就好像和重感冒的感觉有点相似，就有了这样的创意。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网友评价林俊杰说他是吃 CD 长大的男人。其实这个声音与才华兼具的男人也遭遇过危机。2009年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他喉咙失声，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是致命的打击，还好后来在担心之余安全度过了。经历过后他自己也有很多感慨，他也特别感谢家人的照顾和歌迷的支持，还有歌迷在期间给他做了一个视频剪辑，他看完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2013年出道10周年纪念专辑，他把专辑的名字命名为了《因你而在》。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要带你来听听这是收录在方大同《乘月》专辑当中的《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嗨，各位，全新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在此刻呢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节不只是孩子的专属，对于奔波的成年人而言呢，更像是一场满心向往的放空邀约。那今天的儿童节落在周一，忙着手头琐事的你，心底是否也悄悄地生出了几分的羡慕呢？是否忽然向往起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儿童节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它在提醒着我们，虽然说岁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心里的光泽也随之暗淡。想对所有的大朋友说，没关系的，你依然是可以过儿童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同我一起进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北转南风3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西南风3级，气温14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夏天除了防晒还要记得保湿哦。夏天出汗多就以为不用给皮肤保湿，

实际上呢，紫外线、空调频繁的洗手都在伤害我们的皮肤。那专家表示呢，空调房的湿度往往是在40%以下，隐性干燥可能会比冬天更加严紧绷，还有粗糙这样一些的问题。此外呢，紫外线当中的 UVA 能够直达真皮层，破坏胶原蛋白还有弹性纤维，导致手部出现皱纹还有色斑，所以呢一定记得要防晒。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双向轮岗等线路列车启用双站涵江铺设隔热膜，提升候车舒适度。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这217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近日，太原公交公司推出了太原电子军人卡扫码免费乘公交服务，让山西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免持实体证件，享受便捷出行服务。5月30日，2026年榆林高新区大型综合招聘会在阳光广场举行。本次共有121家企业参会，推出2044个岗位，覆盖能源、化工、人工智能、教育管理、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
2: 好，
1: 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3: 并肩。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悦动早高峰当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纵贯线乐队的非常经典的励志单曲，叫做《出发》，节奏非常明快洒脱，也带着摇滚独有的热血还有洒脱，没有多余的矫情，只有下犹豫，告别纠结，不管昨天怎样，今天依旧可以收拾行囊重新出发，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纵贯线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出发》。想去做什么事情就去做，想去哪里就出发，不要以年龄为借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其实我们比孩子大的不过是岁月的痕迹，还有世故的尘埃，而我们远远逊色于孩子的是人间最难得的美好，就是纯粹无垢的本心，舒展康健的心境，还有不被世俗定义闪闪发光的未来。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稍后呢将会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原子邦尼。难道只有我觉得？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

0: 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但是下午2点。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

0: 有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本总局近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新规自6月1日起正式实施。5月30日，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的6月1日。29日，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开通运营之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为了提升市民出行效率，榆林公交于5月29日起，针对快三路、23路公交线路的90个公交站点，试行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模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101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总是习惯欣赏繁花盛放的绚烂，觉得花开才是生命最耀眼的证明，却常常忽略有一种生命从不张扬开花，默默结果，与无声处沉淀出甘甜与收获。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王蒙《无花果》。小时候院子里有一株无花果，只记得叶片挺大，没有别的印象，倒是它的名字无花而有果叫人一下子记住了。新疆阿图什一带以盛产无花果而著名，那里的无花果成熟到金黄色，由一位姑娘来摘下，吃以前放在手心里啪的一拍，然后再敬给你。这种吃法好诱人，新疆还出产无花果酱，甜得很。新疆已经阔别，无花果一直保存在回忆里。大前年在门口买了一盆无花果，已经结了许多果，煞是玲珑可爱，大叶粒粒显得高贵。果不甜，孩子们也不爱吃，给他们讲新疆的吃法，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又没有去过南疆。北京的无花果不甜，可能是由于北京没有新疆那么强烈的日照与温差。无花果在花盆里养着，但结的果越来越少，叶子也颜色也惨淡起来。花盆太小了，该换盆了，该施肥了，不然它哪儿的养料做果呢？想的说的都清楚，就是没有行动，严挡着。今年春天，无花果又发芽了。一切充满希望，几天过去，突然发现已发出的芽儿又枯死了，是不是忘了浇水？于是连忙浇水，还有一些土法施肥，把打过的鸡蛋壳里的残余的鸡蛋清、淘米的水加在无花果果盆里。枯萎了的芽儿越发枯萎下去，便决心给它换花盆。这才的原因，它的一株主根竟然不堪小小花盆的桎梏，从盆底的洞里钻了出来，沿着盆底与水泥地生长。五月的阳光已经很强烈，水泥地被照得灼热炽人，把它的根给烫死了。精心地给它换了大花盆，终于没有挽救过来。看着它挣脱出来，却又成为它死因的那一节根，我有一种失落感。后来朋友告诉我说，你何必换花盆，你就把它栽到院子里的土地上就可以了。其实无花果很老实，很好活，很容易过冬。我后悔不及。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王蒙《无花果》。

0: 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一首欢乐的歌，情海首歌，熟悉的旋律，全新的演绎。那金海心自带辨识度的慵懒，还有清亮的声线，把这首耳熟能详的同一首歌唱出了不一样的温柔质感。

0: 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旧的旋律遇上新的唱腔，至于日常的琐碎，很温柔很阳光的感觉，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特别可爱的日子当中，再次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童心不分年纪，快乐不分大小，所以只要你愿意过这个节日都可以。
1: 我们不忘变成
0: 接下来要听到品冠的一首歌，叫做 Hello， 想各位问好。

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看看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歌，叫做《心》，送给今天所有过节日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我们无法去学长大，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带着童心去长大。祝你在风雨当中是独挡光下，依然是眼里有光的孩子。也希望你不管走多远，见过多少人，经历过多少的事情，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纯真的孩子，永远干净、坦荡、自在、纯粹，相信一万种的可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看到这样一个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对吹口哨很反感呢？我看了这个问题，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有时候吹口哨会显得不尊重，很轻佻，放在歌曲里面偶尔来上那么一小段的口哨声，就会让人有好感，感觉唱歌的人是那种很松弛很随性的状态，然后听歌的人听歌的时候呢，也会跟着放松下来。用几首带有口哨声的歌曲给你，来增加一点点的惬意。

现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要到哪里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哪儿比较好玩，哪儿比较好看，如果有好推荐的话，跟老司机们一起来分享留言了。你有没有私藏的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爱上副驾驶，今天跟你来听听口哨当中后面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呢？刚刚两首歌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到一些些的放松跟惬意感觉呢？所以在音乐当中，口哨它是有情绪感染力的。今天特别分享呢叫做晴朗，说说晴朗这首歌。后来呢大家听到，现在听到比较多的是许巍的版本。那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呢的确很许巍，一听就是他的创作风格。但其实第一个唱这首歌给大家来唱的并不是许巍本人，而是老狼。在2002年的时候，老狼他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当时就是用许巍创作的这首《晴朗》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由来，网上呢还有一段被反复提到的故事，说最初唱片公司的制作总监老板请许巍复出给老狼写歌，许巍写了一首歌给老狼，但老狼呢他却更喜欢许巍在录音棚里面一晚上写出来的《晴朗》，然后许巍也特别大气的把这首歌分享给老狼，所以呢才有了老狼先唱的《晴朗》。

有人说去爬山啊，出一场大汗，把整个人都调动起来了，他说是活力整个人都焕发出来。还有朋友说，其实呢在阳台上就很舒服，摆个躺椅泡壶茶，我都能想到那种惬意。一起出发呀，邀上好朋友或者跟家人一块儿好好的去赏赏美景。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0: 光，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五月天放肆。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啦，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出发吧。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来的分享快乐，一首很特别的森巴曲风，然后搭配了南美打击乐的一种配器，然后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脑补这个画面，就是穿着白 T 恤沙滩裤的大男孩，大海呢是背景，然后热情的在招呼你，笑着对。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

0: 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听歌聊天，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就是明星开店，你会想要去看一看吗？话说啊，现在越来越多明星跨界当老板，什么开餐厅啊，开服装店呢、啊、那都是比较常见比较寻常的。那开网吧你觉得怎么样？周杰伦他开了一家五星级的网吧，网传的照片呢看起来感觉像是商务会所一样，打着周董名号的网吧长得什么样？

这个五星级的网吧呢，我个人觉得还蛮伤。帮他说，网吧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过了，不过小曼要是开一定去捧场。 Leo 他留言，他说小曼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听节目一定火爆。我开店还遥遥无期，但是可以畅想一下吗？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真挚的描述。海鸥群飞蓝天，碧海卷浪沙滩，啊，想起来就是美美的。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取景地，比如说有大连当地独具特色的美景，墨尔本浑然一体的蓝天和海岸，还有的浪漫烟花。最重要的是呢，你会看到具有年代气息的有轨电车。我告诉你哦，影片当中拍到的有轨电车呢，就是在大连，让整部电影是犹如风景摄影一样，治愈气息呢就扑面而来了。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我也是推荐你在睡前看。它的节奏呢，同样的是慢慢的，讲的都是生活当中极其细微，甚至你不曾察觉的事情。来看看主人公小英，因为自己喜欢的一位学长呢在东京，于是呢他就心心念念的想去那里留学。而另一位主人公呢安东尼，他到了墨尔本读经济学，之后因为喜欢料理而转学了西餐。在出国之前呢，他们一起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拍照，拍下了大连的点点滴滴，有轨电车、烧烤、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嘱托，照片整出来之后贴了满满一个墙壁。第二呢，就是买行李箱，他和小英调皮玩笑着一起去买，箱子太贵，还选了买一赠一的那一件。第三是和同学聚会，他们聚会地点是在麦当劳，因为全世界呢都有想念同学们的时候，就可以跑到麦当劳去吃一吃。 Hey girl

0: 永远被历史围绕着。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2: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范晓萱现场同步。
4: 谢谢。我们这还没到12点呢。
5: 好，我忘了我们有一小时时差了。

0: 就是樱花飘落的声音。
1: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安东尼说了什么，片尾的时候呢，他走过樱花树下，说了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句：叶落明白了聚散，花落明白了青春。有一些感伤啊，好在今天的阳光是暖暖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出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其实陈奕迅，我们今天听的是英文版主题曲《Sleep Alone》。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还蛮妙的，同步呢说的是空间的距离，而这首主题曲不管是同名主题曲还是英文版的 Sleep Alone

说的是时间流逝，一个讲时间，或者距离让爱没有办法同步，但是时间呢，可以让爱永远停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

0: 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你的名字当中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也是很容易打动你的，就好像歌词里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比如说你来到我的城市，我走过你来时的路，等等等等。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遇见。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次小记，影片青蛇。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情为何物？真可笑，你们世人都不知道。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这春天听起来啊正是时候。最后说这部影片《小森林》根据漫改而来，其实它是有四个篇章的，那春天看看春的这一个篇章呢，应该也正是时候。樱花盛大的开放，世子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在乡间小路上，画面美极了。所以刚才我们放了这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当樱花盛开的纷纷扬扬，正好呢就配合上世间的美好。最后要说《深夜食堂》这部影片，赏樱花可不可以在一个酒杯里啊？完全可以啊。有一幕呢，是有一杯盐渍樱花泡的酒出现在画面上，那一刻真的觉得春天来了。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春风十里》。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4: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行14033室。
17: 现在是傍晚5点。
25: 17 o'clock。
2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

0: 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不管你是正值童年的小朋友，还是心中永远住着小顽童的大朋友，都祝各位节日快乐。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伴着甜甜的歌声，重回到无忧无虑的童趣世界，一起来聆听属于童年的美好旋律。童年最珍贵的就是简单的快乐，可以抛开烦恼，尽情的欢笑。首先呢，就送上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一起合唱到的《快乐崇拜》。也愿所有的人都能拥抱快乐，同心常在。

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比较难忘的小故事，或是有哪一首儿歌你是想在节目当中来重温的？欢迎各位积极的留言，也可以分享你的童年趣事，也可以说出你想要点播的歌曲，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的专属曲目哦。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深深的

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来送出一组儿歌的串烧。那这组儿歌的串烧呢，也是我们的听友年年来点播到的。他说想点播一首小时候听到的《我有一只小毛驴》，以及《蓝皮鼠和大脸猫》，还有《虫儿飞》。那这首《我有一只小毛驴》应该对70后、80后的小孩完全不陌生吧？我们小时候就是听着这样的歌来过六一儿童节的。

夜色、星光、飞舞的小虫是很多人童年里温柔的画面，一首轻柔的《虫儿飞》送给每一个怀揣美好幻想的小小心灵。

童年的旋律从未走远，看动画片的我们早已迎着光长大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菊萍、小鹿姐姐、月亮姐姐、金豆哥哥、一天、芝麻等一起合唱到的《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也是在202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一首歌。

其实昨天有看到一个采访，鞠萍姐姐在今年的6月1号要退休了，所以人们都说80后的小孩叫鞠萍叫做鞠萍姐姐，现在的孩子叫鞠萍叫做鞠萍奶奶。属于我们的青春，属于我们的童年，好像也在一点一点的变老。但是现在40岁、50岁、60岁的我们依然抱有一颗童心，

也许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梦幻的童话，有公主、骑士，还有数不尽的美好期许。那这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带你走进纯真的童话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最动人的美好都藏在儿时的童话当中。

听友暖阳说，来啦来啦，想点播一首《童年》，来怀念放学蹲在院子里玩耍的日子。虽然长大了，但依旧童心未泯，送给身边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接下来一首张艾嘉的《童年》，来送给暖阳，也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0: 给我最大的能量好吗？最初的梦想永远不忘记哦。
1: 小时候的我们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想当医生、老师、宇航员等等等等。童心呢，不只是只有玩乐，还有闪闪发光的憧憬。那这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来送给坚守初心的我们。

0: 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1: 六一儿童节最离不开的就是陪伴与爱，家人的拥抱，伙伴的欢笑，是童年最温暖的底色。一首比较活泼的歌曲，把爱意传递给大家。爱我，你就抱抱我，爱就要大胆的表达，多一个拥抱，多一份温暖。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经典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小学的音乐课。简单的歌词，干净的旋律，藏着我们回不去的少年时代。看到听友林夕说，每年六一学校都会举办联欢会，全班呢一起合唱儿歌，那时候的歌声笑声混在一起，是童年里最热闹的画面。今天听到了熟悉的旋律，瞬间就梦回到了小时候的校园。

接下来的一首歌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采蘑菇的小姑娘。听友橙子说，分享我的童年小故事，小时候和小伙伴呢模仿儿歌里的场景，假装去山里采蘑菇，拿着小篮子跑来跑去，玩得满身是汗也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其实说起童年的金曲，这首歌呢绝对是几代人的回忆。山间的田野，背着竹篮的小姑娘满是天真漫烂的画面，一起来重温这首歌。采蘑菇的小姑娘，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此刻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跟着哼唱了起来？

难过的时候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这首歌呢是满是烟火气与童真的一首歌，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也提醒我们记得儿时最简单的幸福，来自于周杰伦《稻香》。

欢乐的六一洋溢着童真与欢笑，也装满了少年们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个孩子心中呢，都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勇敢去闯，就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在今天呢，也是愿每一位小小少年都能够坚定信念，努力奔跑，相信努力终有回报，相信理想终将绽放。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九品中正制。我们之前呢聊过汉代选拔人才的察举制，依靠地方官员推荐贤良孝子、廉洁之士，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原本的人才选拔体系也算是彻底的崩塌。地方秩序瓦解，官员四处流亡，察举制再也无法正常的运转。也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之下，九品中正制应用而生。它成为了魏晋南北朝400年间最核心的官员选拔制度。公元年，曹丕代汉建魏，为了稳定政局，收拢天下人才，正式的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朝廷会在各州郡专门设立中正官，这些官员呢由德才兼备、声望极高的中央官员来兼任，专门负责品评本地所有读书人的资质品行。中正官呢会从家世、品行、才华三个维度对人才进行综合的评定，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一共九个品级，这也就是九品的由来。朝廷呢，再根据评定出的品级，授予读书人对应的官职，品级越高，对应的官位就会越高，仕途前景也就越好。在制度创立初期，九品中正制确实弥补了乱世选官的空白，它统一了人才评判的标准，打破了汉末察举制随意推荐、弄虚作假的乱象，让流离乱世中的寒门

门读书人也拥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快速地帮助了曹魏政权稳固根基，快速地帮助了曹魏政权稳固了统治的根基。但这一项制度的好坏往往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改变。到了魏晋中后期，世家大族势力不断的膨胀，牢牢地掌控了地方的中正官任免权，慢慢的人才品评的标准彻底变了味儿。原本呢是看重品行才华被抛之脑后，家世门第也是成了唯一的评判标准。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局面，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哪怕平庸无才，也能够轻松地获评高品，身居高位。而寒窗苦读、才华出众的寒门弟子，哪怕是品行端正，也只能列位到下品，终生难以跻身到仕途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工具，固化了社会阶层，也加剧了贫富与阶级的差距，让社会失去了流动的活力。直到隋朝的建立，科举制应运而生，这套沿用了400年的选官制度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舞台。那回望九品中正制的一生，它始于乱世维稳，终于阶层固化。它曾是时代最优解，也最终因为僵化腐朽被历史所淘汰。这也让我们看到，一套好的制度永远需要贴合时代，兼顾公平与活力。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来说再见了，也再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愿我们永远保有一份纯粹的童心，向阳而行，不管几岁快乐万岁。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一款贵妃粉耳啊，让河马再度翻了车。你说这品名就撞上网络低俗梗了啊，搭配女性剪影的包装，暧昧观感就引发很多网友的不满，直指存在低俗暗示。那事发之后呢，品牌也是光速道歉，下架了商品，补救动作虽然利落啊，却掩不住审核环节全线失守的尴尬。早干嘛去了？有人辩解说，网友小题大做，过度敏感，而这种说法恰恰就是低俗营销滋生的土壤啊！卖食材不靠品质，反倒玩梗、玩擦边博流量，把冒昧当趣味，越界当新潮，公然触碰性别尊重的底线，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而且这可并非河马首次在品名包装上跑偏了，对吧？此前那个什么屁股洞，对吧，还有什么烂脸，那都多次踩雷了。品牌明显陷入创意误区，团队错把恶俗当成网感，将负面热议视作营销成果，就混淆了美名和骂名。靠博眼球换来的热度只会不断消耗品牌的口碑啊！多重审核本是抵御低俗的防火墙，结果现在呢全程放行。好家伙，直至舆论发酵了，开始仓促补救了，早干嘛了？事后表态抵制低俗显得格外空洞啊！审核重在事前设防，绝非事后搪塞舆论的挡箭牌。把关形同虚设，再多的道歉那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今全网的监督之下，品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注定你走不远。大众审美与底线持续提升，反复试探公序良俗，只会自食恶果。单品下架易，根除问题难，品牌更该深挖根源，是审核标准模糊啊，还是流量至上的导向啊，纵容了各类擦边儿啊？可别擦了，好好卖货吧。啊，营销可以初心，但绝不能输底线，创意可以多元，却必须心怀敬畏啊，奉劝各大品牌摒弃那些歪念头，总擦啥呀？记住了，不要将低俗当创意，靠冒犯换来的热度呢，终是泡沫。守住本分，深耕产品，方能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坐拥桂林山水甲天下石刻底蕴，身为五 A 景区的独秀峰王城啊，本是打卡人啊人文风光的好去处，是吧？那如今呢，却把这个文旅体验就玩成了连环推销大戏。好家伙，跟套娃似的，那套路是一套接一套，让游客直呼防不胜防啊。景区打着拓福祈福啊科举体验免费的旗号引流，实则是步步挖坑。免费拓福，想带走成品最低得掏10块钱。那岩洞祈福主推高价太岁拓片啊，咱说这个单品标价甚至突破10万。厉害吧，这科举互动评出状元之后，立刻顺势就兜售状元酒。更离谱的是，蒋姐爷还说呢，你不带福回家不吉利。你说这你这还整上心理绑架了，你这整场游览变味成强制推销，游玩性质被消磨殆尽。景区成人门票定价100元，本就包含游览与讲解服务，本该用心传递历史文化，可是如今讲解却沦为了带货工具，免费体验沦为了营销幌子，好好的文化景点硬生生就变成了宰客流水线了。事发之后呢，景区呢火速表态啊，说自查自纠，但是一句高度重视，我觉得有点轻飘飘了。咱说这4个字谁不会说呀？乱象频发的根源是运营管理彻底失范啊！景区手握文旅资源收门票，合作商户借客流疯狂推销，双方一门心思就是赚钱，有谁管游客的体验了呀？而监管缺位更是让这类套路有了生存的空间，这种杀鸡取卵式营销看似赚了眼前的小利，实则是疯狂的透支口碑。桂林山水名扬天下，独秀峰更是城市文化名片，靠着千年底蕴圈粉无数，可是无休止的推销套路只会不断消耗游客的信任，让传世美名就蒙上灰尘了。文旅旅游核心是赏风光品文化，不是让你花式收割。哎呀，靠套路留住游客终究留不住人心，奉劝景区还是及时收手吧，啊，镰刀放下吧，赶紧从严整治推销乱象，规范讲解与商户经营，别让铜臭味盖过了山水灵气，也别让百年文脉毁在短视利益当中。唯有坚守诚信，回归文旅本心，才能守住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呀。

0: 我是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那记者也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就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的功能将会被禁用。那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未接到通知。而腾讯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而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说了，目前呢也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好家伙啊，这高考临近了啊，给 AI 整的这火速刷屏了，你想想。这各大平台也纷纷亮出了高考专属锁机模式啊。这波操作呢，可以说绝对不是多此一举啊，而是精准的堵死 AI 作弊漏洞。如今不少考生依赖 AI 啊搜题躺赢啊。

0: 把智能工具就当成了考场的隐形外挂，高考比拼的是真才实学，而非技术投机和流量捷径。 AI 限功能不是限制科技，而是守住考试的公平底线。技术可以辅助学习没毛病，但是那玩意儿不能替代思考啊，也不能钻规则的空子，唯有斩断作弊的歪路，剔除投机的乱象，才能让每一份努力都被公平对待，守住高考最纯粹的公正啊。再来说这个事儿，前两天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用虚拟果园的背景在那卖水果啊，中途说漏嘴了，中途说了一句：“你稍等啊，有点热，我开个空调去。”等反应过来，那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网友留言就表示质疑了：“啥玩意儿，反向带货呀？”据悉啊，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布啊、手机还有直播软件，即可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工厂车间等等这些场景，技术门槛极低啊。你就比如说直播平台的绿幕抠像功能，就能轻松的替换背景，营销源头直采的假象，所以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仔细甄别。必要时候保留直播录屏与商品描述对比证据，向平台举报虚假宣传。这整的啥事儿啊，直播的太忘我了是吧，都忘了咱说你后面那是假的那是。我天哪，这年度咱说自曝式造假。反应过来自己都绷不住了都。就如今直播带货啊，这套路可以说比较泛滥啊，不少这二道贩子靠着绿幕抠像是吧，一键换景，伪造场地啊、工厂、职工人设，是不是？靠虚假的场景收割信任，抬高售价，门槛极低，成本极低啊，坑人套路防不胜防。那直播卖货拼的是什么？是诚信，不是演技啊！靠演剧本造虚假场景的虚假营销，终究只是包不住火的，是吧？那嘴一秃噜不就出来了吗？一次口误就戳穿了所有的伪装，透支的是消费者的信任，败坏的是直播行业的口碑。带货别靠套路演戏，真诚才是唯一的长效流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多款 AI 回应高考期间将会禁用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把故事写得好看，说无论工具如何变化，愿你们始终拥有追梦的底气。哎 ，A 花家大少爷说了啊，大家别找外援，要靠自己的水平。为什么？因为这才是真实的成长。玫瑰花后的疼，哎呦，这名字听着就疼，是吧？他说，高考期间进 AI 答疑，既护防线，又树新风。这位朋友叫做不进圣徒，就说了，2026，这也算是全面 AI 时代的首个高考了吧？话别说太早了，还真就没到全面 AI 呢啊。我们现在那只是 AI 这个时代的冰山一角，您就瞧好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睡大觉了啊，咋的睡醒了跑我这留言来了？这是源自 AI 的限制会鼓励学生提升自我能力啊，这个东西吧，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做家长的啊，一定要做好引导。再来说这个啊，露馅了，主播用果园背景卖货啊，然后据说开个空调是吧。微信平台啊，玫瑰花后的疼又来了，你看。他说几毛绿布造假梦，千钧诚信值千金。好诗啊。你别说哈，这玫瑰花没白扎呀，这家伙你这整出文采来了，你看看。 Nico 小迷惑者说了，估计有好多人信以为真，真的啊，很多人觉得说那玩意儿不一眼假呀。那是你，不代表所有人都能一眼看穿啊。你就比如说像我的妈妈他们这一辈人，你根本看不明白。那到底后面是绿布 AI 生成的场景，还是到底是实地的，是真正的果园，他真看不清楚。所以有些时候啊，还得是就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啊，一会儿买点水果啊，买点农产品啥的，一看后面，哎呀，都是田地啊，这工厂直销。一定要帮着仔细甄别啊，弄不好那玩意儿就是一块绿布，是不是？这边叫做云边有个小月亮就说了，不是，人家不可能晚上白天都在果园播，那么热啊。说那意思赚你们几个钱呢，只要水果没问题就行呗，做个背景就图个氛围感。哎，就是你总有这些人，咱也不能说他宽容啊，只能说啥呢，没长心。咱说白了，那是不是果园出来的那水果能一样吗？对吧，他都不知道哪儿来的果子，完了回头告诉你是果园直采，这不纯纯坑你呢吗？这不默默大爷猫就说了啊，以前说直播变真假，然而现在很多场景都可以虚拟，甚至主播都可以直接 AI， 那以后更难以分辨了，那咋办呢？提高自己的这啥鉴别能力呗。就这么说吧，你不管说现在 AI 发展到多么的这个先进是吧，哎，明白的就是这个行里面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 AI 出来的，哪些不是，对吧？所以你得跟上时代呀。咱先不说你能不能现在驾轻就熟的是吧，直接上手操作各种 AI 软件是吧，你至少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得能看明白吧。如果这看不明白，那就彻底被时代给抛弃了，就吧。七八九一立功就说了啊，我就说嘛，大半夜还在果园直播也不怕蚊子。你看看有人看不出来。天使街啊就说了啊，如果他说是果园现摘的，而直播用的是绿幕，则更大概率是冷库存的。他说了，苹果这东西最多可以存上一年啊，把去年烂尾没卖掉的，在今年当早熟啊新上市的来卖，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感觉不出差距，但是口味要求高的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啊。所以就说嘛，如果是整块绿幕啊，告诉你是果园现摘的，这纯纯就是欺骗消费者。所以各位啊，记住了，看完之后记得录屏啊。你告一告一个没问题，你一罚一没准儿吧，跟你说。这个位叫做 Spice 的就说了，货源没问题就可以了，现在要求都那么高的吗？那你就吃你的烂果子去吧。咱不跟他一样啊，咱必须追求这个优秀的生活质量。那果子我就得吃现摘的，冷库存的我不吃。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回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摔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7: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8: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7: 那你靠啥子续嘛？
28: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一款贵妃粉耳啊，让河马再度翻了车，说这品名就撞上网络低俗梗了啊！搭配女性剪影的包装，暧昧观感就引发很多网友的不满，直指存在低俗暗示。那事发之后呢，品牌也是光速道歉，下架了商品。补救动作虽然利落啊，却掩不住审核环节全线失守的尴尬。早干嘛去了？有人辩解说，网友小题大做，过度敏感，而这种说法恰恰就是低俗营销滋生的土壤啊！卖食材不靠品质，反倒玩梗、玩擦边博流量，把冒昧当趣味，越界当新潮，公然触碰性别尊重的底线，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而且这可并非河马首次在品名包装上跑偏了，对吧？此前那个什么屁股洞，对吧，还有什么烂脸，那都多次踩雷了。品牌明显陷入创意误区，团队错把恶俗当成网感，将负面热议视作营销成果，就混淆了美名和骂名。靠博眼球换来的热度只会不断消耗品牌的口碑啊！多重审核本是抵御低俗的防火墙，结果现在呢全程放行。好家伙，直至舆论发酵了，开始仓促补救了，早干嘛了？事后表态抵制低俗显得格外空洞啊！审核重在事前设防，绝非事后搪塞舆论的挡箭牌。法官形同虚设，再度的道歉那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今全网的监督之下，品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注定你走不远。大众审美与底线持续提升，反复试探公序良俗，只会自食恶果。单品下架易，根除问题难，品牌更该深挖根源，是审核标准模糊啊，还是流量至上的导向啊，纵容了各类擦。可别擦了，好好卖货吧。啊，营销可以初心，但绝不能输底线，创意可以多元，却必须心怀敬畏啊，奉劝各大品牌摒弃那些歪念头，总擦啥呀。记住了，不要将低俗当创意，靠冒犯换来的热度呢，终是泡沫。守住本分，深耕产品，方能行稳致远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坐拥桂林山水甲天下石刻底蕴，身为五 A 景区的独秀峰王城啊，本是打卡人啊人文风光的好去处，是吧？那如今呢，却把这个文旅体验就玩成了连环推销大戏。好家伙，跟套娃似的，那套路是一套接一套，让游客直呼防不胜防啊。景区打着拓福祈福啊科举体验免费的旗号引流，实则是步步挖坑。免费拓福想带走成品最低得掏10块钱。那岩洞祈福主推高价太岁拓片啊，咱说这个单品标价甚至突破10万。厉害吧，这科举互动评出状元之后，立

咱说这四个平房的根源是运营管理彻底失范啊！景区手握文旅资源收门票，合作商户借客流疯狂推销，双方一门心思就是赚钱，有谁管游客的体验了呀？而监管缺位更是让这类套路有了生存的空间，这种杀鸡取卵式营销看似赚了眼前的小利，实则是疯狂的透支口碑。桂林山水名扬天下，独秀峰更是城市文化名片，靠着千年底蕴圈粉无数，可是无休止的推销套路只会不断消耗游客的信任，让传世美名就蒙上灰尘了。文旅旅游核心是赏风光品文化，不是让你花式收割。哎呀，靠套路留住游客终究留不住人心，奉劝景熙还是及时收手吧，啊，镰刀放下吧，赶紧从严整治推销乱象，规范讲解与商户经营，别让铜臭味盖过了山水灵气，也别让百年文脉毁在短视利益当中。唯有坚守诚信，回归文旅本心，才能守住这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

0: 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现在是晚上7点。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9: 爬起个三心
10: 吊起后，
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道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内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1: 开讲了，
2: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脚夫调。脚夫调呢是陕北极具代表性的劳动抒情民歌，专门呢为就时长途奔波的脚夫创作。歌曲节奏起伏贴合行路步伐，旋律呢是苍凉悠远的，真切唱出了脚夫们呢风餐露宿的辛劳，前路未知的迷茫，以及呢漂泊异乡的孤独心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骆胜君老师的这首脚夫调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下来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两首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仅有山河辽阔、儿女情长，更有呢军民同心、家国相依的赤诚。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呢聆听到两首呢经典的拥军歌谣，重温热血年代的温暖与赤诚。首先呢，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家喻户晓的《绣金匾》。这首经典的陕北民歌呢诞生于陕甘宁边区革命时期，旋律呢是温婉动听，歌词质朴深情。在革命年代啊，八路军扎根陕北，守护一方百姓，帮民耕种，为民解忧，与陕北群众呢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陕北妇女呢心怀感恩，一针一线呢绣出金匾，以此呢歌颂领袖，致敬了子弟兵。歌曲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细腻温柔的吟唱，诉说着百姓对革命队伍的爱戴与拥护。曲调悠扬真挚，字字走心，将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历经数十年呢，依旧是温暖动人的。接下来我们听到郭兰英老师的这首《绣金匾》，一起来听一下。

那么之后呢，我们现在聆听到这首欢快热烈的《拥军秧歌》，这是陕北秧歌调中的经典之作，节奏明快，旋律喜庆，朗朗上口。在抗战时期呢，陕北的百姓呢自发编排秧歌，传唱歌谣，用最淳朴的方式来欢迎红军，慰问战士，歌颂革命。锣鼓声声，舞步翩翩，歌声嘹亮，满是喜庆昂扬的氛围。歌曲呢，生动还原了边区军民呢欢聚一堂同老场景，展现出了陕北积极向上、拥护革命、热爱家国的精神风貌。字里行间呢，都是满满的家国热爱与盛世期许。一柔一刚，一缓一烈，两首歌谣呢，唱响了军民同心的赤诚情怀，镌刻着陕北革命岁月的温暖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欢快悠扬的旋律，重温那段热血温柔的峥嵘时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拥军秧歌》，一起来听一下。

了。这位朋友呢说特别喜欢金天阳又有味道，陕北民歌呢真的是越听越上头，支持歌从陕北来，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呢说到了听到秀金点和拥军秧歌太感动了，经典永不过时，感谢呢节目组带来这么有情怀的内容，为陕北民歌点赞。嗯，好，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吴采乐的这首《五歌放羊》，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么今天呢，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梓州的实力女歌手崔苗，一位呢灵气十足、深耕于民歌创新的陕北才女。崔苗呢，自幼痴迷陕北民歌，天赋出众，唱功扎实，擅长呢驾驭多种陕北曲风。无论是高亢嘹亮的《信天游》，还是呢婉转温柔的《乡土小调》，都能够完美的演绎。他的演唱呢，灵动鲜活，情感充沛，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舞台表现力呢是非常的强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苗的一首《三十里铺》，一起来听一下。

多年来呢，崔苗积极参与呢各大民歌赛事与文艺展演，斩获了多项行业的荣誉，实力呢备受认可。代表作有《蓝阳的哥哥》《三十里铺》。那么经过他的创新演绎呢，褪去了老旧质感，增添了青春活力，传唱度呢也是大幅提升。他呢始终坚持呢扎根陕北，挖掘本土民歌素材，持续呢输出优质的陕北风格音乐作品，以青春之声传陕北之韵，倾与热爱让经典民歌呢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崔苗的另外一首《大陕北》，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的环节当中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12岁的季阳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不管你是正值童年的小朋友，还是心中永远住着小顽童的大朋友，都祝各位

节日快乐。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伴着甜甜的歌声，重回到无忧无虑的童趣世界，一起来聆听属于童年的美好旋律。童年最珍贵的就是简单的快乐，可以抛开烦恼，尽情的欢笑。首先呢，就送上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一起合唱到的《快乐崇拜》。也愿所有的人都能拥抱快乐，同心常在。

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比较难忘的小故事，或是有哪一首儿歌你是想在节目当中来重温的？欢迎各位积极的留言，也可以分享你的童年趣事，也可以说出你想要点播的歌曲，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的专属曲目哦。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

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来送出一组儿歌的串烧。那这组儿歌的串烧呢，也是我们的听友年年来点播到的。他说想点播一首小时候听到的《我有一只小毛驴》，以及《蓝皮鼠和大脸猫》，还有《虫儿飞》。那这首《我有一只小毛驴》应该对70后、80后的小孩完全不陌生吧？我们小时候就是听着这样的歌来过六一儿童节的。

夜色、星光、飞舞的小虫，是很多人童年里温柔一首轻柔的送给每一个怀揣美好幻想的小小心灵。

童年的旋律从未走远，看动画片的我们早已迎着光长大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菊萍、小鹿姐姐、月亮姐姐、金豆哥哥、一天、芝麻等一起合唱到的《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也是在202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一首歌。

其实昨天有看到一个采访，鞠萍姐姐在今年的6月1号要退休了，所以人们都说80后的小孩叫鞠萍叫做鞠萍姐姐，现在的孩子叫鞠萍叫做鞠萍奶奶。属于我们的青春，属于我们的童年，好像也在一点一点的变老。但是现在40岁、50岁、60岁的我们依然抱有一颗童心。

也许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梦幻的童话，有公主、骑士，还有数不尽的美好期许。那这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带你走进纯真的童话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最动人的美好都藏在儿时的童话当中。

听友暖阳说，来啦来啦，想点播一首《童年》，来怀念放学蹲在院子里玩耍的日子，虽然长大了，但依旧童心未泯，送给身边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接下来一首张艾嘉的《童年》，来送给暖阳，也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天上

小时候的我们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想当医生、老师、宇航员等等等等。童心呢，不只是只有玩乐，还有闪闪发光的憧憬。那这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来送给坚守。

六一儿童节最离不开的就是陪伴与爱，家人的拥抱，伙伴的欢笑，是童年最温暖的底色。一首比较活泼的歌曲，把爱意传递给大家。爱我，你就抱抱我，爱就要大胆的表达，多一个拥抱，多一份温暖。

现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旅，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经典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小学的音乐课。简单的歌词，干净的旋律，藏着我们回不去的少年时代。看到听友林夕说，每年六一学校都会举办联欢会，全班呢一起合唱儿歌，那时候的歌声笑声混在一起，是童年里最热闹的画面。今天听到了熟悉的旋律，瞬间就梦回到了小时候的校园。

接下来的一首歌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采蘑菇的小姑娘。听友橙子说，分享我的童年小故事，小时候和小伙伴呢模仿儿歌里的场景，你采蘑菇拿着小篮子跑来跑去，玩得满身是汗也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其实说起童年的金曲，这首歌呢绝对是几代人的回忆。山间的田野，背着竹篮的小姑娘满是天真漫烂的画面，一起来重温这首歌。采蘑菇的小姑娘，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此刻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跟着哼唱了起来？

难过的时候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这首歌呢是满是烟火气与童真的一首歌，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也提醒我们记得儿时最简单的幸福，来自于周杰伦《稻香》。

洋溢着童真与欢笑，也装满了少年们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个孩子心中呢，都藏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勇敢去闯，就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光流转，千年一瞬，烟送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九品中正制。我们之前呢聊过汉代选拔人才的察举制，依靠地方官员推荐贤良孝子廉洁之士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原本的人才选拔体系也算是彻底的崩塌，地方秩序瓦解，官员四处流亡，察举制再也无法正常的运转。也正是此事背景之下，九品中正制应用而生，它成为了魏晋南北朝400年间最核心的官员选拔制度。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为了稳定政局，收拢天下人才，正式的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朝廷会在各州郡专门设立中正官，这些官员呢，由德才兼备、声望极高。

0: 也就越好。在制度创立制确实弥补了乱世选官的空白，它统一了人才评判的标准，打破了汉末察举制随意推荐、弄虚作假的乱象，让流离乱世中的寒门读书人也拥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快速地帮助了曹魏政权稳固了统治的根基。但这一项制度的好坏往往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改变。到了魏晋中后期，世家大族势力不断地膨胀，牢牢地掌控了地方的中正官任免权，慢慢地人才品评的标准彻底变了味儿。原本呢是看重品行才华被抛之脑后，家世门第也是成了唯一的评判标准。于是呢就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局面，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哪怕平庸无才也能够轻松地获评高品，身居高位。而寒窗苦读才华出众的寒门弟子，哪怕是品行端正也只能列位到下品，终生难以跻身到仕途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九品中正制逐渐沦足垄断官场的工具，固化了社会阶层，也加剧了贫富与阶级的差距，让社会。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刘家园
5: 构筑品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

0: 若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停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定、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原子邦尼，难道只有我觉得。

如果是在音乐圈里面讨论着自己的制作该怎么样来升级，我总是会觉得要先去听一听袁娅维的制作，她的编曲制作有一种引领的感觉，因为很新潮流和个性。听到的是袁娅维《我爱》。

0: 些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你陪你，
1: 陪你，没有陪你，
0: 慢慢听歌。

是邓姐 Color Jefferson Julia，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结石姐 JZJ I Want Love。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首含有电影感的歌曲，来自于阿信送上的《清空未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拿过很多音乐的大奖。之前呢，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表姐是魏如萱，那肯定有实力了，但当你听过他任意一首歌之后，你会标签只记得他是一个拥有着浑厚磁性嗓音的柯志堂。柯志堂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音乐大奖的入围。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是由柯志堂自己来创作词曲，用轻快的独立摇滚风格唱出感情当中难以捉摸的情绪，告诉对方，不是我刻意的疏远你，如果离开你能够让你开心，那就再见吧。这种情绪听听看你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呢？请出柯志堂，歌名叫做《不是》。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说起音乐人，特别是有名的歌手去组建乐队，玩另外一种音乐路子，你想到的肯定是萧敬腾。那除此之外，其实戴佩妮也不错，他组了一个乐队，他当主唱，乐队的名称叫做佛跳墙。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吉他手宣明以及君豪，贝斯手奥迪，鼓手芊芊以及键盘手雅雅。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有很多歌曲都是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刺眼》唱的是他们对于很多优秀的音乐人的一些纪念，编排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你的音响够好的话，你能听到一种很现场的空间感。为什么？因为佛跳墙乐队大胆采用了一个 real time 同步录音的方式，用设备打造了一个让我们仿佛在现场的那种音乐感受。听听看，来自于戴佩妮的佛跳墙乐队送上的刺眼。别忘了，这首歌的创作词曲也是来自于戴佩妮哦。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可以说得上是养成系的，因为他从13岁参加中国新生代开始，他的人生就一直在我们的注目当中，包括他的音乐人生。他参加了偶像选秀节目，去伯克利求学，参加节目之后呢，到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他一直在向着一个优秀音乐人的目标在奋进，一直有一种什么的海绵状态，学习音乐，产出，学习音乐，创作。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他改编的翻唱的经典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在这个歌曲当中，他加入了 rap 的元素，用那种充满活力的演唱对歌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听到在歌声当中青涩美好的少年在慢慢盛开的状态，慢慢变成成熟的音乐人的状态的前正号。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0: 师范大学教授康震。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9: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0: 现在是凌晨0点。

0: 拢买有地，管地哪会太天公？
1: 现在是凌晨两点。

最后才

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

0: 民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有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

0: 风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我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号，希望各位今天比昨天更靠近美好。早安各位主角。节目早间直播时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正风6到7级，气温14到32度。受西北气流影响，未来3天全省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秦巴山区有弱降水。受辐射升温影响，3月3日到4日关中平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受短波槽影响，6日前后我省大部分的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化为常态化开展。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6月1日，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6月1日，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迎来重要节点，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已从哈尔滨站驶向伊春西站。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将从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6月6日、13日、18日、27日17点至20点加开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共安排42场次延时服务，方便学生、家庭及上班族办理证件。5月30日，据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消息，国家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京津冀3+N止血材料类、医用胶片类、广西中医针具类的等15大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结果将于5月31日落地执行，其中泌尿介入类的耗材费用降幅达到8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音乐唤醒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肖斯塔的一首歌，叫做《我有我的自由》。生活总是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期待与条条框框。那肖斯塔这首洒脱的歌也唱出了最清醒的态度，就是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用活捉卸下焦虑还有枷锁，守住本心，不迎合，不将就，大胆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坦荡，来开启清醒又自在的一天。

0: 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182924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